出来了五种不同原则的光线，在这世界的不同的佛教徒社会的人建筑了不同的庙。日本建筑的庙是最大的，他们有图书馆、客人的房间等。从日本带来了佛陀的雕像，不但建筑了他国传统建筑的庙，在哪儿有缅甸、中国和印度建筑的庙，从比哈尔邦首都巴特纳波特盖亚是106公里远，这是最近的飞机场。从巴特纳向加特曼都、德里、加卡塔有定期班机，最近的火车站是盖亚火车站，从波特盖亚11公里远。在波特盖亚，人们可以住在旅游者平房、斯里兰卡宾馆、日本缅甸、普丹、西藏修道院和几个高级地位的旅馆，如 IDDC 旅馆、波特盖亚阿舍克等。从盖亚34公里远是拉吉吉，在一个深谷设置拉吉吉，在拉吉吉日本建筑了一个现代印度塔。山上的盖印度塔叫和平印度塔。从拉吉吉12公里远是纳兰达，这是1000年旧的佛教随喜中心。好几次波特对纳兰达进行了访问，好几次在纳兰达波特发表了讲道。玄奘住在纳兰达时，一万学生在那儿随喜，他们是从西藏、中国、蒙古和朝鲜来的，他们学佛经、大圣和小圣、波罗门和吠陀、课本、哲学、逻辑、神学、天文学、数学和易学。在这儿有不少的印度塔，在这儿有缅甸、日本和建招待所。从巴特纳该地方是90公里远，从巴特纳56公里远是外沙里。波塔好几次对该地方进行了访问，据说在该地方一个猴子对波塔给了一个玩凤蜜。在外沙里附近的郭图瓦，佛陀发表了他的最后讲道。从北方邦的有名的圣地瓦拉纳西10公里原始萨尔纳特，在这佛陀第一次发表了讲道，在这他第一次建立了修道士的团体。为了发表讲道，对不同的地方，他派了他的修道士们。在这儿，你可以留在旅行平房，也可以住在这个修道院。从萨那北部设置着古希纳格尔，这是一个很深神的地方。在这80岁时，波特逝世了。从古希纳格尔

0: 最近的飞机常识 Varanasi 从拉克诺飞机场很附近是 Shravasti 在 Shravasti 佛塔进行了令人惊奇的事。最后你可以访问卢比尼，卢比尼是在尼泊尔边境上，从印度的果拉普118公里远。你可以坐公共汽车、火车、出租汽车去哪儿？访问这些地方是一种很丰富的经验，这会留下来很深的记忆。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个特写，题目是波特的脚步上，这是西梅塔播讲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萨姆邦的民间歌曲。阿萨姆邦是印度东北的一个邦，该邦北部与布丹和阿鲁纳扎尔邦接壤，东边的纳加兰邦和马尼普尔邦，南部的美加拉亚邦、特里普拉邦、密苏兰邦和孟加拉国，和西边有西孟加拉邦。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朱里达特赵图里唱的阿萨姆邦的民间歌曲。

阿萨木邦夷、阿萨木邦察合、阿萨木邦西闻名。夜上动物旅药朱离阿萨木邦的经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阿萨木邦的民间歌曲。

印度的梨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民间歌曲。印度民间歌曲音乐有一个非常奇特、心想强大的同化力量，很多像西方许多乐器在进入印度后就完全被印度音乐改良，它的演奏方式、技巧完全彻底的印度化。请各位欣赏印度民间歌曲。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喜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从前有一个国王，命令他的大臣在他的宫殿里去寻找四个傻子。大臣马上执行了命令。他看到有一个男人头顶着沉重的货物，骑着一匹小马。大臣确信这个人肯定是个傻子，因为他可把货物放在马背上而不放，而是用头顶着货物。他挑选了这个人为第一个傻子，并叫那人跟他作伴。大臣继续向前走了，他又发现一个男人向过路的人扔点心。大臣把那人叫了来，并问他分配点心的理由。那个人说：先生，自从我与妻子离婚后，他又结了婚，现在他已生了一个男孩子，我很高兴，我为他的儿子而欢喜，所以我才分配点心呢。大臣找到了他所要的第二个蠢人，他叫那个人也跟着他走。大臣回到了宫殿，并向国王献出了两个傻子。国王问大臣是什么理由使他找到了这两个笨蛋的呢？大臣给国王讲了他的标准。国王听后非常高兴，

0: 后来国王说，我让你带四个蠢人来，你怎么只带来了两个呢？大臣诚恳地说，陛下，我就是第三个傻子，因为我没有别的事做，只有浪费时间去寻找傻子与白痴。国王又说，现在让我知道你找来的第四个蠢人在哪儿。大臣祈求原谅回答这个问题，但国王硬要大臣回答。大臣回答说，陛下，请原谅我，您就是第四个蠢人。国王问大臣，为什么叫他为傻子？大臣说，陛下，您是第四位傻子，因为您让我们集中全力去寻找四个白痴，而不是四个智慧的人。国王看到了大臣的智慧，他觉得很羞愧，他奖赏了大臣的聪明与才能，以及他在处理问题上的谦卑的行为。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诗篇《西马加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弹琴的西塔。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古典音乐。印度古典音乐主要分为两个派别，北印度古典音乐叫做印度斯坦尼歌曲，而南印度歌曲叫 Carnatic 歌曲，这两个的历史意义非常大而特别。

希望听众朋友们非常欣赏印度古典音乐。北印度古典音乐和南印度古典音乐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北印度音乐受到伊斯兰教的文化影响非常大，而南印度古典音乐则更多保留了印度教的文化。

印度的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安德拉邦是丰富自然资源、文化遗产、历史性和未开发机会的邦。该邦由海德拉巴达的老金珠王同建车内邦的将泰鲁古语的部分结合，而今日也保留其神秘印记。在地理上，该邦享受一个战略性位置，大部分位于德干高原和东部约海边地区。在这儿，强力的郭达瓦里河和克里什纳河同孟加拉湾结合。安德拉邦的农村有34个河充满和大约1000公里长海线，石头森林、绿色农场、湖水和黄金海滩都是安德拉邦一个令人印记的地方，并对野生动植物非常合适。在该邦有大约20个著名境列区。安德拉邦的1000公里长海边里有23个区，其中8个区同海水有直接接近。对太阳祈祷值以及海水洗澡值来说，从威沙卡巴塔纳姆附近的比哈尼巴特纳姆到内罗尔区的麦巴德之间海鲜给非常高兴。除了威卡巴特纳姆和比姆尼巴特纳姆以外，它还有其他著名海滩，如曼吉纳普迪、卡吉纳达、基拉拉、卡林卡巴特纳姆和麦巴德。安德拉邦有丰富的文化，也有多宗教遗产。该邦有代表所有宗教的历史性纪念馆。

0: 台湾有属于不同宗教，如毛利人、摩瓦人和英国人的许多朝代统治，因此反映一个多宗教文化。我的朝圣不但为印度教，而且为其他宗教，如穆斯林人、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安德拉邦有名，该邦有寺庙、清真寺、基督教教堂和佛陀宝塔的一个丰富遗产。这方面，该邦的著名宗教寺庙是第六巴底的旺格塔斯瓦拉寺庙、海德拉巴德的伊斯兰教教堂、海德拉巴德附近的梅达克教堂和纳卡尔雄萨格尔的佛教宝塔。在印度次大陆，安德拉邦占一个战略性位置，其不同地貌带来了不同动植物。在该邦的东部山脉发现潮湿到长芦森林，同时在阿南塔布尔高原有干植物，因此这是不同性带来了不同动物的增加。在安德拉邦印度教节日，如达斯拉、邓节、拉莫诺米、克里施那出生日、卡内什出生日和马哈希瓦拉蒂里都热烈的庆祝。同样，穆斯林人的节日，如巴克利德和展业，和基督教徒的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和新年日，也高兴的庆祝。但是泰卢古人的新年日叫乌嘎迪、丰收节，达什拉和卡内什出生日的典礼是唯一的。印度的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是由谢格人播讲的。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穆哈马德拉菲唱的歌曲，请收听。

0: Today 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Indie 电影歌曲节目播送到这里。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选择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胡马勇的坟墓》。印度有不少的世界遗产纪念碑，每个纪念碑有它自己的历史。有印度的5000年的历史，它有不少的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基督教纪念碑。胡马勇的坟墓是印度的一个有名的纪念碑，它代表印度文化、印度遗产。大多数印度纪念碑是石头、砖和灰浆制造的。胡马勇纪念碑的建筑学是阿克拉的达吉马哈一样的，它比达吉马哈多旧的。胡马勇坟墓代表莫尔建筑学，在德里的尼萨姆丁地区位于胡马勇坟墓。印度的胡马勇坟墓是德里的莫尔时代的最保存国坟墓。胡马勇坟墓包括胡马勇的坟墓和其他的几个坟墓。大多数莫尔高级地位的人员获得时候开始建立他们的坟墓。可是胡马勇突然逝世了，所以他没有机会建筑他自己的坟墓。胡马勇的主要寡妇哈米达巴努贝根或者哈吉贝根开始建立他的坟墓。1563年博斯建筑学家米拉克·米尔萨·基亚斯开始建筑胡马勇的坟墓。1571年完成了该计划。为建立该坟墓，那时哈吉·贝根花了150万印度卢比。米拉克·米尔萨·基亚斯向博斯设计扎尔巴阔车四公园是建筑了胡马勇洞。该坟墓的三边有高级的墙，一边有亚穆纳河。印度的第一位穆沃尔皇帝巴巴尔在印度介绍了该坟时，两层的坟墓的外边有拜次大理石，其他的是红石头的。按照印度伊斯兰教传统建立了德里的胡马勇坟墓。胡马勇坟墓的外边有不少的泉穴，为建筑这些泉穴用了发达工程技能。在一个大大的石头站台建筑了胡马勇的坟墓。通过三个公园可以向胡马勇的坟墓去，这些公园是340

0: 把乒乓共离得，他分开到三十六个正方欣赏。第一个城楼和第二个城楼是同样的，这样的建筑学设计叫 Hast Behest， 意思是八个天国。胡马雍的坟墓由印度和波斯设计，复杂的胡马雍坟墓有不少的小小纪念碑，其中主要的是胡马雍的妻子和他立法院的发展莫卧儿建筑学的过程中，胡马雍的坟墓是很主要的。很多人以为这是莫卧儿建筑学的第一个例子。第一次在印度建立了双圆屋顶，双个圆屋顶是140英尺高的。1857年爆发了第一个印度独立战争时，印度的最后莫卧儿国王巴哈杜沙在胡马雍的坟墓获得了避难。以后英国政府派他向缅甸的监狱。胡马雍坟墓的东南边有胡马雍国王的立法院的坟墓，胡马雍很喜欢那个立法院。胡马雍的坟墓是很漂亮的，它是个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胡马雍的坟墓。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
1: 听众朋友们，这次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再会。

Hindu Daily Quang Po Tien Thai Tsung Hindu Shu Chien Wu Tien Shu Wu Fan Chung Tao Liu Tien Sa Shu Wu Fan Chung He Shu Liu Tien Tao Shu Chi Tien Shan Shu Fan Chung Xiang Ya Chu Pu Sung Tao Pu Tung Wa Chie Mu Tsao Chien Quang Po Pin Liu Wei Yao Wu Er Ba Ling Chien He Wan Chien Quang Po Pin Liu Wei Yao Wu Si Yao Ling Chien He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 全印度电台英雄成熟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班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请收听 Pandit Ravi Shankar Thanda 的一个古典乐器，请你们享受。

0: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铃铛禅师。一个新学员走进禅师，问他应该如何准备自己的修行，向我一个铃铛大师解释道：轻轻地敲我一下，你会听到一个很吵的声音，用力敲一下，你会听到一声响亮的声音。听众朋友们，请收听另外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秃鼠》。从前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学者，多年来致力于研究禅宗，在他终于获得开悟的那一天，他把所有的书都带到了院子里，把它们都烧掉了。
1: 听众朋友们，请收听莫莉特的唱的一首《上课》。

听众朋友们，我们的上个节目播送到这里，现在报告新闻。印度总理莫迪今天将在法国埃维安举行的 G7 峰会期间会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随着七国集团 G7 峰会进入关键阶段，法国城市埃维安依然是全球外交的焦点。作为伙伴国参与这次峰会的印度，其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定于今天稍晚在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议。这一备受瞩目的会面吸引了各方的高度关注。这将是两位领导人自2025年2月在华盛顿特区会议以来的首次面会谈。在今天的会议中，预计双方将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旨在深化多领域的双边合作，并就共同关系的进步取获其全球议题交换意见。这次会议意义重大，因为印度已跻身全球主要大国行列，国际社会正热以期待新德里为应对复杂的全球挑战提供解决方案。印度在全球议题讨论中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反映了其不断扩大的外交主角以及在各类国际场合与各国领导人的积极互动。印度内政部长阿米沙哈强调了过去12年间印度向强大安全国家转变的历程。内政部长阿米沙哈表示，在纳伦德拉·莫迪总理领导人的政府之下，过去12年

年前，印度已从所唯一到坚固的安全屏障，既能保护本国公民，又能给予敌人毁灭性打击。夏尔先生在社交媒体上强调，无论是通过外科手术式打击、空袭及深度而行动，当强力手段应对跨境敌对势力，还是废除宪法第370条，铲除纳萨尔派武装，亦或是中国在东北地区签署四处详细依赖评估内部安全，印度都展现了其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定决心，赢得了世界的赞誉。副总统西比拉达克里什南在自由战士瓦吉纳塔逝世纪念的响起军事鲜花之意。副总统西比拉达克里什南今天在副总统官邸向自由战士瓦吉纳塔致以花环，以祭祭是其逝世纪念日。拉达克里什南先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瓦吉纳塔是指投身于印度的自由事业，无畏地挑战殖民制以及英国对塞瓦德西及唱国货运动的镇压。副总统指出，瓦吉纳塔在马尼亚季火车站采取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以协为那些早地里纳尔维利英国航站正管镇压的各民自由战士复仇。随后他为国奉献了高宝贵的生命。拉德克里什南先生表示，瓦吉纳塔英勇的行动、非凡的勇气、坚定的爱国情怀，以及他在年轻时为国做出的忠告牺牲，激励了无数投身印度独立斗争的自由战士。第八届金砖国家禁毒工作最会议在印度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以视频方式举行。在印度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期间，第八次金砖国家禁毒工作组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据印度麻醉品管制局通报，来自印度、中国、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南非和阿联酋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各方代表交流了各自国家的毒情报告，并举行性品毒威胁、品毒白云趋势、执行行动挑战以及定补工作中的最佳实现进行的讨论。印度麻醉品管制局表示，这次会议展现了金砖国家致力于加强国际合作、深化信息交流、提升能力建设并协同打击非法毒品贩运及兼容品毒品问题的共同承诺。印度队以2-1击败日本队，普及2026年新西兰 FIH News 秋冠球国家杯半决赛，在 News 秋春秋赛场上，印度队昨天在奥克兰杯杆国家区币圈中举行的2026年新西兰 FIH News 秋冠球国家杯A组

第二场比赛中以2-1击败日本队，凭借这场胜利，印度队赢得了七位进入小组赛的两连胜，并成功锁定半决赛地位。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新闻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我们的拉吉斯坦邦的民间歌，就请收听拉吉斯坦邦的 Priyanka Sharma 唱的一首民间歌曲，请你们享受。

你在欧洲之星的第二站，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法，受到了热情且充满斯洛伐克传统特色的欢迎。斯洛伐克外交部长尤拉伊·布拉纳尔迎接了莫迪总理，当地艺术家们通过一系列漫画表演以及对印度爱国歌曲《万德马特拉姆》的言辞，向他致以问候。莫迪先生活成了象征传统的面包女仆，并观看了传统舞蹈表演。他赞扬了这些传统延续了文化与历史的活力。莫迪总理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称，布拉迪斯拉法的欢迎仪式包括传统的面包与布里，这是既好的体现了斯洛伐克丰富的文化地环以及该国真实的善意与友谊价值观。在历史悠久的布拉迪斯拉法城堡，莫迪总理受到了异常对历史性的欢迎。随后，莫迪与斯洛伐克总理罗派特费佐举行了双边会谈，两位领导人进行了小范围会谈及代表团层面的会谈。双方对将双边关系提升至全面伙伴关系表示欢迎，这标志着双边关系开启了新篇章，也体现了两国共同的价值观及经受住事件考验的友谊。两位总理前面深视了双边关系的各个领域，包括贸易与投资、国防与安全、航天、民用核能、可再生能源、数字创新、学术交流、文化以及人才流动。双方还探讨了在新型技术、人工智能和超级计算机等领域开展合作的途径。莫迪总理谢菲佐总理在2025年10月派哈尔加姆的发生恐怖袭击后，斯洛伐克向印度表达的声援与支持，这展现了两国之力与打击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的坚定决心。此外，两位领导人还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全球问题交换了意见，并重申了对多边主义及全球治理机构改革的承诺。两国领导人对近期因欧洲峰会取得的林肯鼓舞的成果表示满意，他们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印欧自由贸易协定成功达成以及联合全面战略议程的通过表示欢迎。这些成果共同表示着双方在关键领域深化合作迈出了重要一步。会谈结束后，双方交换了关于数字技术、劳务、移民、高等教育与研究以及视听创作领域合作的两节备忘录，并交换了关于促进国防合作的意向书。双方还商定印度将在科西茨技术大学设立首个人工智能教室。非佐总理是无言款待了印度总理莫迪先生邀请斯洛伐克总理在双方方便的访问印度。
塞鲁法克工商及领袖对印度旨在实现发展印度远景的改革举措表示欢迎，并对印度的经济发展前景

们亲情，他们表达了通过加大投资开展技术合作以及与印度企业建立合作这企业等方式进一步拓展在印业务的意愿。莫迪总理在布拉迪斯拉法的总统府会见了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皮特佩莱格里尼先生，两国领导人对双方持续开展的合作表示满意，并对两国在贸易、投资、技术及人文交流等领域热议密切的关系表示欢迎。双方还就共同关系的地区及全球事态发展交换了意见。莫迪总理与佩莱格里尼总统还在总统府参观了有色洛法克艺术专家创作以瓦拉纳西城为主题的画展，并观看了由斯洛伐克中小学生进行的特别演讲讲师。佩莱格里尼总统为莫迪总理设宴款待，在特别仪式上，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皮特·佩莱格里尼向莫迪总理交予了斯洛伐克最高国家荣誉白双十字勋章一等。莫迪总理对斯洛伐克总统、政府及人民授予这一崇高与荣誉表示深感谢。他在接受勋章时指出，这一荣誉是对士气，不不只是色裔印度人民的尊职，也是对因此两国持久友谊的立场。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我们刚播送了一篇短评，题目是印度神话与斯洛伐克的关系。听众朋友们，请收听 Mariam Toler 唱的一首歌曲，请你们享受。

0: 的代理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全印度广播电台昨天播出的英语节目 Spotlight 的节选部分。
1: Spotlight。
2: This is Akashwani. In the program Spotlight, now we bring you a discussion.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西马加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什么才是优越性，是智慧还是财富。在扎姆巴山谷下的一个村子里，住着两个朋友，一个很富，而另一个则很有才华。但在他们中间发生了争吵，两个人都各自称自己比另外一个人聪明。他们的争吵总是不能平息。两个朋友在这一问题上放任自流，他们同意找一些仲裁人，但仲裁人未能裁判。他们把那两个人的争吵带到了大臣，大臣也未能做出什么决定，最后求助于国王来决定。国王很快地做出了决定，国王命令把他们两个都送去斩首。两个吵架的人听了后吃了一惊，国王的命令像是一颗炸弹，两个人开始对他们的争吵感到后悔。聪明的人转了一圈问富人，亲爱的朋友，你能想出别的什么选择之路使我们逃脱危急的祸患吗？富人回答说，我的心情很不安，我准备花掉我的所有的财富来保护我的宝贵生命。如果我死了，财富有什么用？智慧的人说，如果你的生命保住了，你能不能分给我一半你的财产？富人即刻回答说，当然我愿意。富人把这一誓言写了下来，并给了智慧的人。聪明的人把信留了下来。两个人接近了大臣，要求大臣立刻斩他们的头。大臣对他们的要求和祈求感到惊讶，他说，这是什么想法？你们两个为什么这么急切地要斩首？才华的人微笑着强调地回答说，先生，自然我们注定要死，我们就必须死得至诚和欢乐。据我们的佛经记载，判处一个没有罪的人，他的灵会直接上到天堂去，这将会影响并从地球上消灭命令判处死刑的人和他的后代。正因如此，我们要尽快地上绞刑架。先生，请安排吧。智慧人的话在大臣的思想上受了很大的影响，他想他必须去找国王商量一下。大臣去召见国王，向他叙述了所有的一切。

0: 切，并祈求国王免除执行他的命令，并原谅那两个人。国王叫人把那两个人带上来，还问他们渴望要求立即判处死刑的理由。聪明的人把对大臣说的话又重复给了国王，他还把妇人给他的那封信交给了国王。国王笑着说，我宣布你们解放，你们要去哪儿就请去吧。你们两个之间争吵证明是对的，妇人已经承认了智慧人的优胜权。那两个人被释放了，两个朋友非常高兴，从此他们再也不争吵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什么才是优越性，是智慧还是财富？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要点。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今天将在法国埃维恩举行的 G7 峰会期间会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印度内政部长阿米沙哈先生强调了过去12年前印度向强大安全国家转变的历程。副总统西比拉德·克里什南在自由战士瓦奇纳坦40周年日向其敬献花环致意。印度队以2-1击败日本队，普及2026年新西兰 FIH 女子体育杆球国家杯半决赛。印度的广播电台新闻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我们再会。

印度的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普通话时间，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和。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和。听众朋友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首先播送印度音乐节目，请收听。

0: 印度的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播送佛教故事，请收听。
1: 印度的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无常的故事。一位首任尊敬的藏总老师曾经在善野来到国王的宫殿，卫兵并没有阻止他，他是众所周知的，国王也认出了他。欢迎先生，你想要什么？国王问。禅宗大师说，我希望今晚在这家旅馆里睡觉。国王吃了一惊，他说，这不是旅馆，这是我的宫殿。禅宗大师礼貌地问，如果我能问你一句话，现在你之前拥有这座宫殿，为什么？我父亲当然，他现在死了。你父亲之前谁住在这里？当然是我的祖父，他也死了。人们在洞楼里待了一段时间，然后离开了。那不是旅馆吗？印度这里广播电台，刚才我们播送了佛教故事，无常的故事。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铃铛禅师，一个新学员走进禅师，问他应该如何准备自己的修行。向我一个铃铛大师解释道，轻轻地敲我一下，你会听到一个很吵的声音，用力敲一下，你会听到一声响亮的声音。听众朋友们，请收听另外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秃鼠。从前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学者，多年来致力于研究禅宗，在他终于获得开悟。

0: 雨的那一天，他把所有的树都带到了院子里，把它们都烧掉了。杜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播送一个禅师故事，在水上行走。三名和尚坐在湖边晨曦冥想，一个人站起来说：“我忘记了垫子。”踩到他面前的雪月时，他走到了另一边，那里是他们的小木屋。当他回来时，第二位和尚说：“我只是记得我还没有干。”我洗过的衣服，他也一样平衡地跨过睡眠来到另一岸，几分钟后就以同样的方式回来了。第三个和尚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他以为这是对自己技能的考验，大声宣称：“因此，您认为自己的能力优于我？看着我。”他去了河岸的边缘，他毫不畏惧地涉水而出，又试了一次，一边又一边无计干事，在沉默地观看了这场表演之后，一位和尚问另一个：“你认为我们应该告诉他垫脚石在哪里吗？”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你们听了禅师故事，在水上行走。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播送印度祈祷歌曲，请收听。

印度大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报告新闻。莫迪总理在埃维昂七国集团访问期间，会见美国总统，海湾安全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成为焦点。在埃维昂七国集团访问期间，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举行双边会晤时，莫迪总理强调了确保航行自由的重要性。莫迪总理高度评价了海员的贡献，并表示他们的安全至关重要。他还赞扬了特朗普总统在推动西亚和平进程方面取得进展。之前在埃维昂会议期间，莫迪总理与德国总理费德里希·梅茨17日就地球及全球巨石交换了意见，包括西亚巨石和俄乌冲突。莫迪总理还在访问期间与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举行了会晤。印度和法国在巴黎 Viva Tech 2026展会上重申对创新、人工智能及技术合作的承诺。在巴黎 Viva Tech 2026展会，印度展馆的揭幕仪式上，印度和法国重申了对创新、人工智能及技术合作的承诺。印度联邦商业和工业部长皮尤什·盖亚尔与法国人工智能和数字事务部长阿尼勒·埃纳福在活动上致辞时，均强调了两国日益深化的战略伙伴关系。